0: 车终点站为北投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沿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本列车中央站是北投站，列车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一两站将您换车。
1: 然后这个就是压力吧。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1: 但我觉得鱼。
3: 哪西北的中华文化？
4: 恁家的本身就不得行，广东的乡。
3: 猫嘞，多了。
5: 二三。
6: Yeah.